0: 很眼熟，就是你可能，但是你一下子啊，你可能还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嗯、就是他，哎呀，他不就是那个谁谁谁吗？那个《武林外传》里边那谁啊，那个还有《西游记》里边那个谁？
1: 是、
0: 第一个真的不是白龙马啊！
1: 我刚有朋友在大，我刚刷到有，我刚现在找不着那留言了。那个朋友说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角色感觉好像是贾宝玉啊。
0: 哎，是有点像。我觉得第一个角色啊，特别有这个，会有点混淆啊。刚才有朋友说像贾宝玉的，还有朋友说像那个小白龙，就白龙马退成人形之后、他好像长得都是这样，就白面书生的样子，
1: 很俊俏。
0: 哎、但是很有迷惑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题，他不是白面书生，他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
1: 对，
0: 但是这个妖精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别的妖精都是红毛蓝脸的，反正长得挺吓人的。这个妖精啊，时而是人脸，时而是鹰脸，
1: 修炼成了，这就幻化人形了，
0: 人形了，这是。
1: 所以说武功特别高强，为啥呢？人家和如来佛祖在剧里面还有点关系，还有点亲戚关系，
0: 是个挺有背景的妖怪。
1: 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二个呢，大家一看，哎，这小子我熟啊。啊，你看后面你们打了马赛克，我也认识他呀。
0: 是啊，
1: 第二个图片后面有一个女生给打了马赛克，但是你一看她的妆造，那肯定是《武林外传》里面的角色，
0: 没错，
1: 是吧？而且第二个角色呢，一看她这个笑脸啊，她是以什么呢？捕头，
0: 捕头
1: 不是捕快，升级了捕头。
0: 哎，对，是个小捕头，而且他在里边呢，就是我觉得他每次出场都会自带一些他的台词，就是口头禅。刚才有朋友说了，就是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和他三外甥女儿。还有就是他每次就是审问人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套路，就是你姓嘛叫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什么地里几头牛。
1: 你说，
0: 他每次都有自己的 BGM。哎，所以这个人在这个《武林外传》里边他叫什么来着？还有第三张图年代要更久远一些了。
1: 对对对，
0: 是90年代末的一部情景喜剧。
1: 这部剧当时和什么《闲人马大姐》呀，《我爱我家》呀，当时都是那一代非常经典，那几年吧，非常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家庭情景喜剧。这部剧呢演了一家人的故事，
0: 是的，
1: 而这个女主角呢也是剧中男主的媳妇儿。
0: 哎，然后不，今天我们猜的是男主的妹妹。
1: 男主的妹妹。然后对，性格是活泼机灵的，而且她的剧外。是某一个功夫明星
0: 的媳妇儿来猜猜吧，这三位配角啊，您指定都看过，是不是都眼熟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在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早上的8:04，上班路上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1: 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了16.3%。
0: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1: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了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热制冷规模已经达到了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1: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了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0: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海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1: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昨天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了首次冰站调查工作业。
0: 再来看降水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昨天傍晚的5点半，在这前后呢，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当地的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
1: 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呢，昨天是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呢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呢，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再来关注出行，东航近日将国内机票所有的舱位在起飞前14天以上申请退票或改签，都已经免收手续费了，这直接把免费的退改窗口从原来的30天大幅缩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因为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的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上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昨天发布了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再来关注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昨天证实，此前一天在犹他州坠毁的消防直升机上的2名成员已经遇难。
1: 当地时间8月8号，日本樱岛山火火山今年第18次喷发，天空瞬间一片漆黑。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的民众0点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
0: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那总场次呢超3041万。
1: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
0: 文娱方面，芒果 TV 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026》昨天公布了28位嘉宾阵容，其中包括了邵兵、孙楠、小沈阳、余文乐、王传君等。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做大自然的孩子在暑假期间，但是说暑假吧，今天已经8月10号了，这暑假已经倒计时了啊。如果说您这会儿还没带孩子出门的话，可能心里或多或少有点遗憾，但是现在补救呢也还来得及。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假期收官之作来了。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到伊春之旅纯玩双飞六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准备的，让您在收官之作的时候呢赶上这一波暑假的节奏。一头这次旅程啊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而一头扎进了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六天的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 83.8% 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哎，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就咱这还是挺热的，那儿其实已经非常凉快了。
0: 对，
1: 而且这条线路呢有几个亮点是我们专程为大家这个暑假来去打造的。
0: 哎，我觉得第一就是够凉快哈，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不光凉快，负氧离子管够，孩子课本里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回能真真切切的走一遍，还有就是够爽。在伊春啊，主持人跟严雪老师带队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真当一回小林业工人、
1: 哦、
0: 我们还会钻进那个凉爽森林里面去采树叶做标本啊，在森林里面寻宝、啊、我们给孩子们发任务卡，孩子们可以找松果认树皮，还有就是去蜂场亲手摇蜜，你感受一下蜂蜜是怎么酿出来的、
1: 嗯、
0: 还有鹿溪牧场梅花鹿就在孩子手边，然后木耳大棚里面我们去摘木耳，你知道碗里边这菜是吧怎么长出来的，晚上我们在营地还有烧烤啊，篝火晚会啊，星空下撒花啊，孩子会玩得特别开心，就是尽情撒野就行了。
1: 对，第三呢就是够美漂亮啊，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这个欧式建筑长廊特别出片啊，妈妈们可以在那拍一些照片，非常有这种风情，面包石铺了百年，随手一拍便是大片，而且到这儿我们还带您去哪儿呢？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儿有723年的红松王，醉蝶花谷花海秘境，森系写真，你到这儿卡卡拍，我们帮您拍，拍出来都是大片，都没有问题。第四就是。

够燃了。带孩子出门呢，一定要寓教于乐。我们呢，专门为大家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这可是哈工大呀。带孩子看卫星，给孩子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这次行程全程纯玩无购物啊，主持人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假余额现在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想要给孩子补上一段这样的暑期记忆的话，家长要抓紧时间来去报名了，抢占一下席位，就趁现在。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1，6779751，或者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二字，可以扫码进群来报名咨询。

0: 古人
1: 太困了，
0: 快迟到了，你还没化好妆呢。
2: 我刚涂上水乳精华、面霜、妆前乳，我还有隔离粉底、遮瑕散粉、定妆喷雾、眼线、眼影、睫毛膏、鼻影测。

0: 光倒光，腮红口红没涂呢。
1: 嚯，知道的你是化妆，不知道的以为你刷墙呢。
2: 如今的化妆品种类繁多，除了化妆的效果，对化妆品本身的成分是否健康也是有要求的。而古人化妆，化好了能变美，化不好是会要命的。古人想要一个美美的妆，需要在脸上堆满重金属，像什么铅啊、汞啊、朱砂呀，妥妥的是行走的元素周期表啊。比如打底，最早的粉底其实就是米粉，虽然这米粉是天然无公害的，但是它不防水，姑娘们为了底妆更持久，只好用粘附性更强的铅粉打底，不仅容易上妆，还特别的显白。但铅这玩意儿毕竟是重金属，用久了会导致皮肤干燥开裂，而为了降低副作用，古人开始往这铅粉里边加米粉，或者是用鸡蛋壳、玉簪花来吸附毒素。具体作用嘛，就跟往啤酒杯里泡枸杞差不多。要说古代化妆品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朱砂了。朱砂不仅能当腮红，还能当口红，但是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虽然不容易脱妆，但它容易过敏啊，用久了还会产生头昏脑胀、失眠乏力等汞中毒的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咱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才行啊。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6: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7: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5: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再给大家送黄金小马。有朋友问说怎么得到这黄金小马？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然后呢，只要您参与我们的互动，您来留言答题就行了。每天我们会从答题的朋友里面来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选取到了之后给您打电话，所以您注意接听麦迪的神秘来电就可以了。
1: 上周又有朋友不接电话了 这个你是不是挺遗憾的呀？
0: 错过了一个亿吧？
1: 对，这周记得注意啊，接听电话。
0: 现在好多朋友留言都说，哎呀，我昨天有个未接，这个号码是你的吗，麦老师？特别怕错过中奖电话啊！
1: 对，一般我会再打两个电话啊，希望这份送幸运能够送给大家。好，来看大家留言吧。今天在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因为今天这三个人物大家其实并不陌生，要猜的话不难猜，打准的话有点难度。
0: 是的，
1: 因为都是老熟人，就像老同学一样，多年未见，但你一见他，你说你不是那谁谁谁吗？
0: 关键他不是你们班班长，所以你可能跟对他印象没那么深。
1: 谁谁谁呀？这是配角啊，这是 是吧？叫什么名字？你可得想想。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维宁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什么妖精第一个不认识啊？有人说第一个妖精是李玉京吗？不是李玉京，李玉京幻化过人形吗？没有吧？
0: 这个是《西游记》里边比较少见的，就是他时而妖怪脸，时而人脸，就他已经法力比较强大了啊，武艺高强，所以说你看都已经能修炼成人形了，
1: 是
0: 啊，这是不多见的一个妖怪。
1: 然后他还答出了第二个人物的 slogan， 出场的 slogan。我六舅老爷回来了，
0: 是七舅老爷。
1: 七舅老爷
0: 和他三外甥女儿。
1: 他说我忘了是什么剧，我忘了是什么角色呢？但是他把角色的台词记住了。还有尾号是4243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呦，我这三个人物嘛印象深刻，而且今天是我们搬家的好日子。
0: 哎呦，
1: 我想要
0: 乔迁之喜啊。
1: 说我想要好好经营小
0: 希望您能中奖啊。然后我们今天也来提示一下我们这三个图啊，三道题。第一张图呢，我们刚才说是西游记里边一个妖怪，武艺高强，而且他呢就是翅膀一扇啊就能飞90000里啊，属于对他有这样的武力，而且这属于一个《西游记》里边比较有背景的一个妖怪。
1: 这跟孙悟空、猴哥对着干，猴哥是108000里，他90000里，
0: 是这不相上下呀。然后第二位，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一看就《武林外传》那场景啊，这不是那个捕头吗？但是这捕头叫什么来着？有点憨憨的，性格上有点一根筋啊。刚才说就老说七舅老爷那个。然后第三位啊，第三张图，这是当年的一个更早一点90年代末的一部情景喜剧，讲的是东北一家人的家长里短的故事，
1: 那旮旯的事儿。
0: 对，这剧是不是就叫东北一家人，是吧？就叫这么一个名。
1: 当年很多朋友啊，小孩学这个东北话，说话就是干啥呢？
0: 对，
1: 都是跟这一家人学。
0: 是的，这家人我记得那男主叫牛小伟，然后今天我们猜的呀是牛小伟的妹妹，是这家人的小女儿，她叫什么来着？您根据我们的提示，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进来看一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哈。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只要您在这个页面评论区留言了，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赶紧来答题吧。一边互动答题，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0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6%，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那其中呢，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同比增长15.0%，创下月度出口值历史新高。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筹建。
1: 河北师范大学近日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的泥河湾盆地考古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证实，距今40000年前后，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生存转为就地适应。该成果呢，也补齐了东亚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关键链条，有力夯实了泥河湾东方人类故乡的科学地位。
0: 再来看民生方面，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近日正式开业。
1: 进入八月份以来呢，石家庄驼梁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目前呢，景区已经试行门票预约制度，每日线上预约为6000张，线下窗口限量发售2000张。提醒大家要优先选择周一到周。

0: 错峰游览，避开周末的高峰。
1: 再来关注一下招聘，石家庄定于8月13号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地点呢就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的一楼大厅。
0: 中国雄安集团公开招聘优秀财务人员，即日起可以登录中国雄安集团官网或国聘官方网站来报名。
1: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最近啊，有一条美国夫妇采购中国折叠预制房的短视频引发了关注。一台吊车，四位工人，一天时间，一栋72平米的房子在美国的院子里拔地而起，拎包就能入住。那据了解啊，这种折叠预制房是由我省衡水市富城县的企业生产的，72平方米的房屋售价15,800美元。
0: 近日有博主分享了自己抢票经验，时称把手机放进电饭锅的内胆，狂点屏幕，抢票成功率就能直线上升，仿佛开了物理外挂。专家解释这种现象啊，电饭锅的金属结构确实会屏蔽电磁波，但是这种屏蔽会让手机信号更弱，延迟更高，反而会降低抢票的成功率。
1: 再来关注身边比赛，在上周末进行的中甲联赛第18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石家庄功夫队以2-1击败陕西联合，在保级道路上获得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0: 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天气啊，由前两天的这种高湿闷热的天气，然后呢一转为了这两天有点凉快，有点阴天，有点下雨的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的。我省多地呢在未来两天会迎来降水，那么天凉快了，但是呢这种闷热的天气毕竟还是在伏天嘛，所以晚上睡觉啊仍然是个问题。为啥呢？空调不敢关，你说你空调一直开着吧，怕吹得慌，关掉吧你又有那种闷热辗转反侧的感觉，睡不好觉啊。很多朋友呢在夏天很容易失眠的，半夜有时候一醒2-3点睡不着了，还是有人呢甚至说听白噪音，服用褪黑素，睡都睡不踏实。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关于睡眠问题很重要啊，睡眠问题往往和我们的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啊是有强关联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帮您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让您能够尝试睡个好觉，我们为您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帮手，来自福东海这个品牌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亲切地称它为什么呢？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你听这名小睡袋，就听着就想让人睡觉。这一盒呢，平时是卖79块钱，今天我们乐商城优惠三盒装，特惠到手89元起。各位，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睡不好啊，或者说家里有人睡不好啊，老人啊，你可以买给他试试。这一款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里面有能够养心安神的酸枣仁啊，大家都知道酸枣仁这东西助眠的，被称为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滋阴养血的，桑葚龙眼肉这是补益心脾，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根百合，把这些好东西呢给您采用高浓缩的工艺啊，把25倍的原料精华给咱浓缩在30毫升的原浆当中。你说说这东西喝了它能不好吗？这琼浆玉液每一袋都是液态安神汤，晚上喝上一杯是吧，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能睡个好觉。
0: 我们有同事拿回去试喝了，然后呢给我们有反馈啊，说这个喝起来很温和呀，不是那种吃完喝完倒头让你跟蒙汗药一样就睡着那种，第二天还头昏脑胀的，像喝多了一样，那个不舒服啊，我们不推荐。这个不一样，说这个呢他喝完之后啊，主打是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强行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喝完之后帮你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这种舒适感说太舒服了，好久没有睡过这样的觉了。睡完之后呢起来是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第二天干活，第二天的生活心情都好了很多。长期压力大的、睡眠浅的、多梦易醒的朋友，或者说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亦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老年人、老年朋友都睡不好觉，您可以来让小睡袋帮帮你。平时呢这一盒是79块钱，今天的乐商城啊我们特别有一个福利，三盒装到手特惠是89元起。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1: 是的，今儿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除了这个喝的还有吃的。今天我们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吃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洪湖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特别方便，拿回家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放炒锅里边是吧，给它炒炒就能上桌了。
0: 对，
1: 处理得很干净，而且帮您提前把那虾头去了，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吃起来特别省事儿。而且你拌点面呢、啊、或者就着那汤汁下点饭啊，都很好吃啊。69.9元到手整整6盒。

0: 有麻辣的，有蒜香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1: 是的，那么本周啊，我们乐商城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从今天起正式开启了，全场好物七七折，浪漫到底，大牌正品必演入。七夕节到之前，很多朋友要提前买一些小礼物是吧，准备一些浪漫的惊喜，您可以提前来入手逛逛乐商城，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另外从今天起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我们的这份浪漫心意帮您来表达爱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
6: 现在正值暑假，也是大家快乐出发的一个好时节啊，很多朋友也在跟着我们去玩嘛，然后包括想带孩子趁着暑假的小尾巴，想再去度假的，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啊，我们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哈尔滨、伊春这两个城市。当然暑假啊，这个已经倒计时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惦记什么呢？中秋国庆假期了。
7: 现在大家一般都提前规划得很早啊，
6: 是
7: 早点开始想，这心里就早点有点盼头。然后呢，说这个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因为它时间很长嘛，然后大家呢也都想要去，比如说走远一点，跨境游市场已经开始抢跑了，一些热门长线目的地的产品库存说现在已经基本售罄了。在出游目的地地方呢，跨境游嘛，欧洲、美洲以及澳新等地，就澳大利亚、新西兰，成为了游客中秋国庆长假首选。途牛有数据显示了，目前平台欧洲、美洲以及澳洲的库存已经基本售罄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有这种出境游的长线游的，看来哈，咱还不能嫌早，提前下手。
6: 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想要长线游啊？因为网上有一个拼价方案，你看了吗？
7: 看见了。
6: 就是因为中秋假期是今年的9月份的25号、26号、27号，什么概念啊？就是25、26、27这三天放完了之后，如果你把28、29、30请下来假的话，那你跟后边的国庆节的7天再连上，那你一不小心能歇13天。
7: 到底是哪个幸运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拼价拼成功呢？
6: 哎呀，这听着就觉得挺羡慕的啊！这是一个拼价方案，所以说，我中秋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提前规划了，时间比较充裕。但是我们说到大家出去玩了，其实出去玩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游玩模式啊，我们来看看一些新变化。在横店影视城最近有一种新的游玩模式，游客啊，花钱在横店当演员。之前我们说你在横店这是一个求职的地方，你在这儿当个群演当个演员是吧，得剧组给你钱，现在你给剧组钱啊，让我去拍戏吧。
7: 说3-5个好友约上，人均花上200-300块钱，用2-3个小时让摄制组给自己拍短剧，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跟所有的创新一样啊，说这种新模式其实不是说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乍一想出来的，不是的，而是有自己的演化过程的。你看最早啊，雏形是探班游，就是哎，我想去那个明星拍戏的地方去探班，我想去看一看。随着微短剧的流行呢，哎，不少剧组就在横店开始拍摄，景区啊顺势推出了探班游。 然后呢给游客发探班证，游客凭借探班证进入到不同的剧组去参观。探班游呢不仅让游客接触到了影视制作的幕后，看到了平时看剧完全想象不到的拍摄场景，而且也促进了景区的游客数量，而且还帮剧组呢宣传了一波。
6: 嗯，
7: 所以就衍生出了现在啊游客去到这个景区，去到横店花钱当演员体验这样的项目。
6: 哎，自己当主角了。我们再来说说出去玩大家住酒店的事儿。说出差啊或者说旅游的时候，大家都会自己在线上平台订酒店啊，这平台都会显示一些星级啊评分啊，大家大概就是通过这个去判断这个酒店的档次怎么样。但是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的模糊，说不少的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之后却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它只是评

0: 平台评定的那个高档酒店，而非文旅部门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哈，硬件服务还有一些差距。你比如说吧，你想订个四星级酒店，但是可能平台上标的是四钻酒店，它的那个评级的那个维度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我们要注意甄别。那么订酒店如何避坑啊？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还要看比如说开业时间呢。这个选酒店啊，其实是有讲究的，你得看平台上，比如说看看差评是吧，看看追评是吧，看看什么时候开的业，看看最近装修时间这有没有味儿啊，客房的面积啊，空调啊，早餐啊，泳池啊，健身房啊，包不包含呢，是吧，mini bar里边有什么东西呢，用的是什么洗漱用品品牌啊，这几个其实都是高端酒店的硬性标准。
0: 是的，
1: 你还要会看同一酒店在不同平台的评价有没有差别，在这个平台都是好评，在那个平台差评很多，那这中间就有猫腻了，您要学会甄别。
0: 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您出去玩有住过哪家酒店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特别好啊，欢迎各位来分享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哔哩哔哩联合周深发布哔哩哔哩2024毕业歌《去明天》，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特别推荐理由：又是一年毕业季。周深，《去明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哎，各位早，我是麦迪。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直在聊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去留言答题。当然更多的选择就是现在是正值暑期啊，天气也非常的炎热，所以这两天呢我们有同事试喝了一个东西，什么呢，福东海的一个这个小睡袋，跟我们反馈说特别好。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8月10号嘛，伏天大概还有个10来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天气依旧是属于这种高湿和高温的，到晚上睡觉辗转反侧，很多朋友都睡不着。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吧。今天呢带来的是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的枸杞原浆，因为睡眠问题呢往往和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是有关系的。今天这一款睡眠产品你听叫小睡袋，它是可以喝的小睡袋，喝完的果人都这么称呼它，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对于睡眠有多么有帮助。原价是1盒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您可以来下单来尝试一下。
12: 是的，家里边有人睡不好的可以试试这个啊，这是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有酸枣仁，酸枣仁这东西大家知道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东 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枸杞、黑枸杞滋阴养血，桑葚、龙眼肉补益心脾，茯苓、百合是健脾清心的，这些好东西啊，给您高浓缩，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当中，您就喝吧。这每一袋都是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啊，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3: 我们这同事呢，就适合反馈，很温和啊，然后呢说不是那种喝完之后让你倒头就睡的蒙汗药一样的东西，这样那样的话呢会让你醒来之后有头疼的感觉不舒服，这个呢走的是调理温和路线，不是强行的把你去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睡醒了之后那感觉太舒服了啊，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的，心情都好了，没有疲惫感。所以说你看长期压力大的，睡眠浅的朋友啊，多梦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朋友，包括家里有老人睡眠睡不好的朋友，睡不踏实的朋友，半夜总是醒的朋友，您都可以让小睡袋来帮你睡好觉。平时一盒79，今天三盒装8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2: 是的，今儿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这个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吃点小龙虾吧。今天有安井鸿鹄诱惑的这个麻辣小龙虾尾，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尾特别方便，就是你直接在用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炒锅里面啊，把它炒一下，开锅了就行。提前去了虾头，哎，你拽住那个虾尾，然后一咬，那虾肉哎 QQ 弹弹，带着那个麻辣或者蒜香的汤汁就出来了。
13: 对，
12: 吃完之后你再拌个面啊，拌个饭啊，又特别香。69.9元到手整整6盒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3: 本周的上城七夕专场特惠开启，提醒您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入闭眼入。然后呢，满777元会能给您再减77，折扣叠加。另外从今儿起啊，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七夕佳节快要到了，提前准备礼物小惊喜的朋友可以来早点入手，趁着我们的价格合适来乐商城逛一逛，挑选浪漫的礼物替您表达心意。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2: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3: 拜拜
12: 拜拜。
14: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同比增长15%，创下月度出口值历史新高。国家知识产权。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

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

醉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

欧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

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0: 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

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

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

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于官网。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以来中国的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是正式投用，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了新一轮的算力扩容。宇树科技今天在科技板开启申购，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呢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1000，宇树科技的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根据成联秘书长崔东树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万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近日有消息称，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 AI 帮写与 AI 点评两项能力。腾讯客服回应称，目前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仍在逐步开放当中。进入到三伏天，冰棒冰镇饮料成了不少孩子的消暑标配，因为贪凉吃冷饮诱发呼吸道疾病的患儿近日明显增多。要提醒家长，夏天给孩子喝冷饮，一天最多一瓶，冰棒一周不超过2根，而且选小份的牛奶基底为主的。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北部、承德的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云云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以鬼马顽皮著称的音乐顽童庾澄庆也唱了太多听起来就很欢乐的歌了，比如说刚刚的这首《热情的沙漠》。那其实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一个翻唱，他最早的中文版本是发行在1975年，是由歌手欧阳菲菲来唱的。没错哈，就是唱感恩的心的欧阳菲菲。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挺久没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了，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

0: 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听友留言说这首歌是现场版吧？是的，这是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现场演唱的这个《南海姑娘》这首歌。《南海姑娘》这首歌本来是唱着一位美丽的姑娘感叹着无情郎的故事嘛，但是刚刚梁静茹的这个版本却唱出了一种很轻快的味道，没有了失恋的孤独寂寞冷，而是多了一些仿佛跟朋友们在一起逛街吃饭的热闹，当然还有一些些独属于梁静茹的可爱的味道哈，不知道现在你听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也许这就是听现场的魅力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小情歌苏打绿。

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员，就是他可能睡不好觉，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老人。你觉得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通报一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能就是辗转反侧又没睡着，或者说哎呀睡着了两三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睡眠如果睡不好的话，是对一个人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可能一白天都会觉得没有精气神儿。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呢，往往是和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于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把它亲切的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能帮你睡个好觉的。平时呢一盒是79，今年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下单。家里面有睡眠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让他尝试尝试，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它没有副作用，它就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把传统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给大家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就这些东西它是食药同源的，哎，它是对你身体很好的，比如说酸枣仁养心安神的，被誉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枸杞黑枸杞这是滋阴养血的，然后还有就是补益心脾的桑葚啊、龙眼肉啊，还有健脾清心的茯苓百合，所有的这些好东西不是呼噜呼噜扔里边就不管了，采用了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了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就喝吧，你喝的是琼浆玉液啊，相当于你喝的是一杯安神汤，就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的，也更好被人体吸收。我们有同事喝完之后拿回去，就是试喝了，反应就很温和。他不是那种喝完倒头就睡，那是蒙汗药，那是喝多了，那种就是劲儿太大，第二天头晕脑胀，咱不推荐。这个呢，就是他走的是温和调理路线。酸枣仁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它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的。一觉到天亮，哎呦，这种舒适感觉得太久违了，好久没有说睡到自然醒了，体验一下。第二天起床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还有就是加班啊、压力大的中年人啊，或者很多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哎，都可以让这个可以喝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啊，喝点这个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喝了养养身体。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到手特惠8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来吃一点小龙虾，来自于安井鸿鹄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这个东西主要是方便，已经做熟了，到家冷冻就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到锅里面炒炒就能上桌了，处理的特别干净，帮你去掉了虾头，只保留了那个 Q 弹的虾尾，所以吃的时候啊，叼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哎，这样一拽，那个 QQ 弹弹带着麻辣或者是蒜蓉汁的虾肉就到嘴里面了，特别好吃。你再拌个面啊、饭啊都行啊。这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9块9到手整整6盒。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而且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我们更有7.7块到77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精心挑选一下你的心意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14:3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集合 NPC， 陪你一起来继续听歌。下午好，我是圆圆。那还在听磁带的那些年，你有没有好好的把一些专辑听了再听呢？比如说任贤齐当年那张很经典的《为爱走天涯》，那可能是那些年太多人迷恋任贤齐的专辑的起点。那里边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歌曲特别多，像《流着泪的你的脸》《春天花会开》《天涯》《死不了》《橘子香水》《呢喃》《沧海一声笑》等等都很好听。那张专辑是在2000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4首歌。只是录制就花费了将近1.5年的时间，所以首首经典真的是离不开当年团队用心又耐心的打磨了。今天跟你一起来听的是这首《天涯》。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情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歌《天使》，大部分人开始陷入到爱情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轰轰烈烈的理由，有的只是一眼的心动，也许只是遇到了对方恰好的笑容，或者只是一些不经意的交集。但是从某一个时刻开始，这个人就变成了你的世界里面很特别的存在，从名字到状态都变得跟别人有了明显的不同。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在水一方。许茹芸。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奇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奇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是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可以达到150到300。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总有东坡最疏狂，提书总墨三两行，风云跌宕日落。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

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

时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

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

染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河北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一位乘坐轿子的游客呢，因为长相神似《西游记》当中的干娘而走红。景区内的 NPC 小妖们巡山途中呢，遇到这位旅客，立刻就上前去请安，场面十分有趣。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唐山港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是达到了44,556万吨，同比是增长2.77%。多年来，唐山货物的吞吐量是稳居全球沿海港口第二。
0: 近日，张雪机车宣布成立小车手培育专项基金，每年呢是捐赠100万元，定向资助11到16岁的中国青少年摩托车手，每人每年可获10万至30万元，首批计划资助5至10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于今天的19:30举行。
0: 来关注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的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0: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刚刚天气预报也报着说，明天开始会有一波强降雨来到我省，所以说也提示各位注意防范啊。而且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波降水的话会大概得持续到周末的时间了啊。可能下点雨之后会觉得这个气温稍微降一降，但是最近呢，石家庄整体还是以比较闷热的这气候为主的，晚上基本上大家这个空调也是一直开着。最近看到一个话题说，夏天晚上到底是开窗睡觉开个风扇好，还是说开空调一直开着好？因为以前我们老觉得好像一直吹着凉气对身体是不是这个冷邪入侵，湿气加重，还或者说但是你开风扇的话，开窗户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气温不稳定，不一会儿就很热，晚上也睡不好，哪种对于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我们看到这专家说啊，说开空调的房间温度和湿度是可以控制调节，但如果开窗户的话不可控，尤其是高楼的房间，如果出现强对流天气，开窗睡觉也比较危险，所以说建议开空调，最适宜的温度22到26度。大家常说的空调病呢，其实是由于不当使用空调造成的，当气温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的环境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果断开空调，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的话，
1: 哎，你刚才说到说晚上现在天热睡觉开空调啊，或者开风扇什么的，我就特别有感触。晚上我睡觉开空调睡，然后呢总是会醒，因为要么就是被冻醒，要么如果关被冻醒之后我就开始关完了之后没一会儿睡着了就发现特别热，然后就又开始醒了之后又开始开空调，就老是这样醒醒睡睡，真的是睡不好，
0: 反反复复。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什么叫睡眠睡不好也好，睡眠是敏感了吧，你这是有点太矫情了，其实并不是。
0: 对，
1: 所谓睡眠敏感症，从常见的表述来看，它可能就指的就是个体在睡眠过程当中对于环境一些的因素、自身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状态表现出过度敏感的情况，导致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问题。
0: 对，这敏感还是都方方面面的，
1: 是
0: 有这个温度敏感，有这个心理敏感，说不清你这时候突然脑子里冒出来什么想法，琢磨点白天发生的什么尴尬的事，翻来覆去也就睡不着了。还有就是对于声音啊、光线啊、床垫啊，这些也是比较敏感的。说这些敏感呢，可能和个体的神经系统特点、心理特质、生活习惯和潜在的健康问题有关。包括之前世界睡眠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关于睡眠的话题。有一个这样的睡眠质量的测试，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五点，有三个你是否定的答案，并且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以上，说明你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睡眠问题。第一个就是入睡很快，在10到15分钟即可入睡，你是这样吗？第二个是睡眠深，不易惊醒，醒了之后5分钟基本上就又能睡着了。你是不是这样呢？
1: 第三个呢，就是睡眠的时候没有噩梦、惊梦的现象，梦醒之后很快就忘记刚才做的什么梦了。第四个就是起床之后吧，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好，反应呢敏捷，没有任何的疲劳感。第五个就是白天工作学习效率很高，无睡意。
0: 刚才说的这五个呢，如果是有三个是否定的，而且持续时间非常久了，就说明你有较严重的睡眠问题了。你感觉入睡快，我这个首先就不是，
1: 我也不是，
0: 除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1: 就是那种手机砸脸的时候，那睡觉很快。
0: 对，还有就是睡眠深不易惊醒，醒了之后5分钟之内又能入睡，这个取决于我最近觉少不少。我如果最近觉少，那我睡眠肯定深。
1: 缺觉是吧？
0: 对啊。
1: 还有就是睡眠的时候没有噩梦、惊梦的现象，梦醒之后很快忘记做什么梦。
0: 这个我基本上是会很快就不记得。
1: 我也是。
0: 我白天我就是醒着的时候，我也经常不记得什么的。不光是做梦的时候，反正还有就是起床之后精神状态会比较好。这个看我昨天晚上睡没睡够。 还有就是白天工作学习效率高，没有睡意，一般情况下没有睡意。
1: 对对。
0: 但你像咱们的工作来说的话，要么就是晚班，要么就是早班。之前，有的时候偶尔你还得替一个，你看你之前上过很早的，比如一米阳光，
1: 对，
0: 我还上过星光慢摇吧，嗯，就是一早一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容易打乱你一天正常的生物钟。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你看周一般周四的时候，四大上个早班，或者周末的时候我们俩上早班，就突然一下子你要调到这个时间的节点上来的话，
1: 对你身体不适应，
0: 会有点不太适应。
1: 对，
0: 偶尔还能听出来咱俩舌头会有点不太适应。舌头适应了，
1: 可以不比不不补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脑子还也不太适应。
1: 人听我说了，你俩别找吧了。
0: 想问大家，
1: 咱杏花天天上早班，你也别咱俩这样。
0: 所以说，问大家，你们是每天都晚上几点睡呢？会不会这种睡眠高敏感？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也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个睡觉的确还跟天气有关系，你比如说阴天下雨的时候，下午的时间段就觉得应该睡觉。
1: 是是是，哪怕在工位上也很正常。

0: 来自王菲的一首《梦中人》今天和各位聊聊聊聊睡觉的事儿啊。你们晚上每天基本上都几点睡觉，会不会有这个睡眠敏感症？文哲朋友说换床换枕头换地方我都没有办法正常入睡，眼睁睁的看着天亮，就算很累都睡不着。我一直以为我是胆儿小，现在知道了，原来我这叫睡眠敏感。确实
1: 是。
0: 而且如果说一段时间比如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打乱了你正常的这个生物钟，你调时差或者说你整理自己的这睡眠状态，它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看一方面咱们上早班，前段时间上个月的时候世界杯
1: 看球，
0: 有的时候晚上看会儿球，看完球之后你那个心情比较澎湃，
1: 对，
0: 一时半会儿你难以从那个看球的情绪里抽离出来，
1: 是
0: 基本上这一晚上就熬穿了，熬穿了，但凡你上午有点什么事儿，那你完蛋了，
1: 也就盯下来了。
0: 是，来看看大家留言。亚婷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就感觉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一晚上了。
1: 啊，这个真的是太深有体会了，
0: 尤其是刚生完孩子一段时间的
1: 头三年吧。头三年少说三年的时间，你晚上就睡不了一个整觉了。而且就即便到现在，我可能比如说晚上陪着孩子睡觉的时候，孩子稍微一翻身一动会儿，你就会醒。说有点那，就是快神经衰弱了，都说的不为过。
0: 对，
1: 就是你哪怕你要不怕他着凉了呀，踢被子呀，要不然就是怕他磕着了碰着了掉到床底下了，你睡不踏实。
0: 对，
1: 听你说了说晚上几点睡觉，那就这么说吧，我有严重的睡眠拖延症，近五年的时间我就没有凌晨两点前睡过的时候。这是严重的。
0: 说到这个睡眠时间了，睡觉时间，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晚上12点睡一次觉都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晚了。但现在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目前来说晚上12点睡觉其实算早
1: 了。
0: 算就如果是12点能睡着，已经算是我今天能睡得比较早的了。
1: 是吧，
0: 尤其是现在三伏天可能天气也不稳定。所以现在晚上的睡眠变成了大家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睡眠的这些话题。所以现在之前我爸睡眠不好，后来我给他推荐我们乐商城的那个睡眠的那个伽马氨基丁酸的那个软糖
1: 啊，
0: 有一定的作用。就是睡眠就会调整过来很多。
1: 对，
0: 而且后来那个他没有依赖性，完事之后你再问他需不要再给你买这个，我爸就说不用，睡眠已经调整过来了。包括这两年
1: 补充人体
0: 补充的，
1: 对对
0: 对，这两年大家也会发现就是辅助你睡眠的东西很多，从前两年的褪黑素到后来的睡眠软糖，最近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还推出了一个福东海酸枣仁小睡袋，这也是我们带回去之后给家人用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纯安利纯分享纯推荐。
1: 对，
0: 就是它是很温和的，不是说那种吃完倒头就睡跟闷汗药一样那种猛料，第二天你还头晕脑胀，这个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帮助你舒缓神经，安静入睡，一觉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起床也是神清气爽的，没有疲惫感。长期比如说压力大睡眠浅多梦容易醒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份晚安好物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可以来看到这款福东海酸枣仁小睡袋啊，可以晚上睡个好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1: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2: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继续来猜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你猜出来了吗？
7: 你猜出来了
6: 啊？这么简单吗？这个，
7: 我现在弄稿的时候我就猜出来了，
6: 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7: 两三眼吧。
6: 你觉得破题点是在哪？今天的这个？
7: 破题点是在第一句的后半句。
6: 哦，我明白。
7: 说还真不是头四个词儿，
6: 因为你直接读出来，它基本上这个调就出来了。
7: 是是是，
6: 给大家念一下啊。不方便回复猜歌或歌词的朋友，可以耳朵听一下，听一下这几行应该是什么。第一行是诗呢之七，乌波日诗呢。
7: 你看看，第二行是第二行是
6: 你说相声呢。
7: 您瞅瞅第二行啊，呢波诗一乌，乌摩诃诗一一。
6: 第三行是坡兹一哥摩诗日兹一。
7: 咱就猜第一行就足够了。
6: 对，
7: 你知道我今天上午一看诗呢之妻，我说是你不是你。然后我就啥呀？啥呢？也不是啥呢。后来我就往后读了读，乌波日诗呢？
6: 对，
7: 我就出来了。
6: 我不日诗你。
7: 对，我不认识你。
6: 诗呢之妻，我不认识你。所以应该是哪首歌呢？
7: 对，我当时我都已经念出来了。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这哪首歌？我不认识你，还不认识我呢？我就知道这是哪首歌了。
6: 后边还真有。
7: 对啊，
6: 你也不认识我。
7: 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6: 永祥说：“大成怎么今天没开直播呀？我们开着直播呢。”
7: 即时新闻，
6: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成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可以视频直播，也可以来留言。我看看大家有没有猜到的呀？已经有发送语音的过来了。
7: 薇姐 IX 还是你们挺厉害的。
6: 还有简单最好，我们听一下啊。
7: 好。
8: 山巅之下，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们还是一样。
7: 是我不属于你，不属于我。
6: 对，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不是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不是这样。戴风之听一下。

0: 所有。继续啊，
1: 这么好听啊。
2: 嗯。熟悉的
1: 街头。必须给你补上。听下小薇发过来语音。嗯。

0: 呀，二位姐真是完整的，
1: 完整的。IX 听一下。
2: 春天之间，我不认识。
0: 这我也放了，你也放了是吗？
1: 你也停了，我也停了。再听一下。
0: 对不住啊。
2: 春天之间，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梦。

0: 我们还是一样，
1: 嗯，
0: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
1: 还有
0: 右。
1: 陈泽。
2: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1: 还有青青。

0: 那能大点声吗？
1: 啊，对，声音再大点就好了。
2: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兰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

0: 下哦，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和邯郸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 明天夜间到12号，全省阴天，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天气。
0: 是的，我们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有一个健康生活小提示啊，说现在这个季节就很适合吃西瓜嘛，但是有3种人非常适合。西瓜呢，说是一种很善良友好的水果。为什么这么说？说瓜皮就是它天然的一个容器，切开之后这个果肉全部可以食用。有人形容它说长的这一层皮就是为了盛自己。另外呢，说西瓜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它个儿大又便宜，然后水分足。营养师表示说，西瓜不仅适合大多数人，而且呢，下来这几类人群尤其能够从中受益，
0: 更适合吃。
1: 对，首先就是平时喝水不太够的人，因为西瓜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水分的含量比较高。
0: 是的，
1: 所以天热的时候吃几块西瓜，既能高效补水，又能起到止渴降温的作用，还能帮助利尿，促进身体的代谢。
0: 还有就是血压偏高的人群，西瓜是膳食当中钾的优质来源，有助于改善体内的钾钠比例，帮助抵消钾的升压效应。还有就是容易长结石的人，因为夏天出汗多，饮水不足的时候尿液容易收缩，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西瓜是富含水分和钾，有助于稀释尿液，并且促进草酸、尿酸等结石排出，从而降低结石生成的机会啊。夏天多吃点西瓜，但是也别都太贪凉了。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睡眠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您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天儿比较热，每天晚上是开着空调开一宿呢，还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晚上开个风扇，开开窗也觉得还好。来在微信后台留言。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最近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奖品升级，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你告诉
1: 哎呀，大家都哎呀等着盼着就哦，我中奖嘛，我想要。
0: 我们就是现在，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的话，会看到几个橙色的信封，
1: 是
0: 信封里面是我和思达我们两个的签名照盲盒，
1: 对，
0: 就是我们把我们俩这辈子拍过最能拿得出手的照片。
1: 是你说的啊？这个
0: 我
1: 的那张照片老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挑哪个。
0: 我把我这辈子能拿最能拿得出手的一张照片都拿出来了，亲签呢，
1: 老帅了，老帅了，朋友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吗？
0: 又老又帅是吧？反正刚才那个视频直播间呢，给大家来签了几张，
1: 对，
0: 会在我们的未来的直播当中呢，给大家来送出作为奖品送出
1: 啊，
0: 后续还会有其他那些奖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的是高速服务区，这是石家庄的一个高速服务区正式开业了，又能露营，还能研学，还能在服务区打篮球。这是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了传统的高速驿站单一的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为基底，包括红色研学馆啊、主题酒店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新型业态，为太行山区文旅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1: 说到高速服务区了，最近还看到哪儿呢？四川泸州一个高速服务区，说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当中逃脱，存在闯入高速的安全隐患，多部门联合赶往救援啊。说第一只用食物引诱控制，第二只由养殖户吹射麻醉飞镖制服，经过3个小时的抓捕，成功的将这两只鹿寻回来了。经过查验呢，说因为司机为了给车厢通风开门，两只鹿就趁机窜出去了。目前的这两只梅花鹿已经被妥善安置。
0: 再来看到一个品牌 miumiu 啊，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吐槽说 miumiu 的一款黑色羊皮革芭蕾平底鞋掉色，穿着这款鞋子之后，双脚的皮肤部分被染成了黑色，脚掌部位染色情况非常明显。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说遇到过一样的情况，还有网友调侃啊说虽然掉色，但买了鞋也是真的。另外也说到啊，工作人员提到这个鞋子是采用植物染色，遇热会有轻微脱色，如果遇到较为严重的掉色问题是可以申请售后处理的。这款鞋呢，当时买的时候说是花了8850块钱买的一款鞋子，还挺贵的。
1: 是，说到这个消费了，你看到最近跟天气有关的，说多地这个酒店订单可免费取消，为什么呢？就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在线旅游平台飞猪8月9号的时候宣布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针对8月9号零时前预定的入住日期为8月9号到8月10号的浙江省内的酒店订单，入住日期呢是8月9号到8月11号期间的安徽黄山酒店订单，还有入住日期为8月9号的福建连江酒店订单。消费者呢，如果受到台风影响，被迫取消或改变自己的行程，可向飞猪申请无损退改，飞猪呢也将为消费者兜底退改损失。
0: 最近天气多变，提醒大家，尤其是有出行计划、旅行啊、出差呀、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包括自己的所搭乘的这个高铁或航班啊。另外再来关注到多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品牌青年榜，这是8月9号 Top Brand 中国品牌青年500强榜单揭晓，孙颖莎、王楚钦、全红婵，包括谷爱凌、马龙、樊振东，多名中国运动员集体上榜，其中孙颖莎是以965.87这样的品牌指数高居第3，成为前10名当中的唯一一位的现役运动员，很了不起了啊。微信后台看到皮皮给我们留言说，哎，问一下大橙子，一路畅听主题曲的前两句是什么呀？我每次我使劲听，我一直听不清到底是啥呀。
1: 要么一会儿再给大家放一遍呢，要不然如果您想听现场版的，我们俩可以现场

0: 啊，再给您唱一遍呢。
1: 说实话，唱这个歌的年头有点久远，不，歌词啥我记不太清了。
0: 城市上空，热情激情都因你而起
1: 啊。然后呢？
0: 昼夜切换，再放一遍吧，要不然。
1: 我们来听一遍完整版的，好吧？这是我和思达我们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就叫《一路畅听》，而且作曲是石头老师。

0: 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路畅听》。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橙子电台。可以往前滑了滑了，往前翻一翻。
1: 你还是你懂我，因为我刚才一直听这歌的时候，首先呢，还是咱们在怀念，就是当时我们录歌的这个，
0: 也没有很久以前吧，也就两年前。
1: 对，但是我依然很回味的是，还是那个 MV。因为那个 MV 里面真的男的帅，女的美的，然后又有才是吧，然后呢还弹吉他，哎呦，
0: 而且石头老师也是为我们倾情弹的贝斯，
1: 对，
0: 我们还找了一位小帅哥，我这一兄弟帮我们打的鼓。
1: 哎，你别说那个鼓手真的是太帅了。
0: 在抖音上啊，搜索大橙子电台，往后头划了划了，就可以看到这段视频了啊。你们去找找。
1: 我们这个顶呢，要不然重新再发一遍也行。
0: 我可以给你们这个顶也行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睡眠的话题，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尤其是这两天天又比较闷，未来抱着也是两天有雨，最近也会发现，其实尤其是夏天到三伏天之后，大家的睡眠会变得更加敏感，这叫睡眠敏感症，并不是说真的矫情，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温度也好，床垫的舒适度也好，包括你睡觉的姿势也好，
1: 是
0: 心里想什么事也好，总会影响睡眠。
1: 对，
0: 本身就有一些睡眠困难症的朋友，到了夏天睡得就更不好了。我就是这样，就是经常晚上尤其比如第二天要上早班，
1: 哎，
0: 或者说赶上我们乐上城直播的时候，
1: 对，
0: 就晚上就不好入睡，
1: 是
0: 睡眠会变成一个问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款呢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包括给家人也有在用的一款，陪在身边的一款，这是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可称它是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一盒是79块钱，今天是三盒装乐上城特惠，

0: 8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是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啊。
1: 因为家里边要是真的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尝试啊。这款产品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就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你比如说里边有酸枣仁儿，这是被誉为东方睡果，它能够干嘛呀？就是养心安神。人参也在里面，它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啊，这是滋阴养血的，还有桑葚和龙眼肉，补益心脾。
0: 是的，
1: 茯苓和百合是可以健脾清心的。
0: 对，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用的是高浓缩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这么一小袋的原浆当中。
0: 是的，
1: 它每一袋都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安全零添加啊，原汁原味的，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0: 包括我们同事拿回去试喝，也反应非常温和，
1: 对，
0: 绝对不是说那种喝完倒头就跟蒙汗药一样，就是睡着那种
1: 下猛料那种，
0: 第二天还头晕脑胀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温和，主打酸枣仁，温和调理，不是强行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非常舒服，第二天起床也是神清气爽的，没有疲惫感。比如说您平时睡眠浅多梦容易醒，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说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可以用小睡袋来辅助一下。平时一盒是79，今天是3盒装，乐商城特惠8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周一呢，我们还是美食日，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安井红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
0: 是，
1: 买了之后啊，咱家里微波炉热个3-5分钟，或者是放到锅里边炒炒就能上桌了。
0: 是的，
1: 而且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很干净了，帮您提前去了虾头，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吃起来贼省事儿。
0: 是，
1: 吃个龙虾尾面。半个龙虾饭那都是分钟的事儿。
0: 对，
1: 今年夏天您就是家里的大厨。69.9元今天到手整整的是6盒。两种口味，麻辣和蒜香，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本周我们的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必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今天起呢更有7.7元到手是77元的这个秒杀福利惊喜来开抢，让这份精挑细选的心意来替您表达爱意，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刮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的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为秋粮再获丰收奠定基础。
3: 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公报显示，再生水等非常规水供水量是稳步攀升。
2: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湾里庙商圈、还有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
3: 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且如果想看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麦积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特窟是受到特别保护，是按照每个窟收费，游客可按需买。
2: 近日，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到。那民警呢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对于这名男子的违法行为，警方是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
3: 中国品牌青年500强榜单近日揭晓，孙颖莎、马龙、樊振东、王楚钦等多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集体上榜，其中孙颖莎是以965.87的品牌指数高居第3，成为前10名中唯一一位现役运动员。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

0: 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的下午到12号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5: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5: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18: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0: 稍后在视频直播间里面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启这个视频抽奖了。
5: 是的，马上我们来开始抽奖啊。视频直播间见。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很有意思，叫做我好像发现了世界的 bug。引起大家的讨论啊，说举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什么意思了，甚至很有共鸣。比如说当你在机场被通知航班延误时，机组人员说我们也说不准啥时候能登机，也许一会儿就好了，实在抱歉。别着急，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敷一个面膜，或者说你不紧不慢的弄个泡面，马上就通知可以，你可以登机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可以通知您，很高兴通知您，我们可以登机了。你这时候你就捧着一盆特别热的烫的那个泡面，你不知道是吃啊还是带走，还是把它扔了呀？
5: 你刚学好像啊，咋这刚才这句话让你说呀？
0: 反正吧，
5: 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能不能理解成怕啥来啥呀？或者说是也不能完全做什么来，
0: 不对，不太算是
5: 就是时机总是不对，是这意思吗？
0: 因为你看，按照其他朋友的一些举例吧，你看，比如说，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看到有一条，我觉得特别中我下怀。就我开车出门的时候，你上车，然后手背上就抹个护手霜嘛，等个红灯的时候正好给它抹了，
5: 对，
0: 好家伙，你一路都是绿灯，根本不给你机会给它抹匀了。所以有朋友就说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想开车不想等红灯，你就往手上涂护手霜。你想，你细想，
5: 好像还真是。我有过那种就是骑电车的时候
0: 啊，
5: 我想着回个消息，就是手机，比如说我收到一个消息，我想看一下消息，回一下，我说等下红绿灯
0: 啊，
5: 就是一路绿灯，没有回消息的机会。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0: 对，所以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来说，这就叫反向预期管理
5: 啊，
0: 主动干一件风险对冲的操作
5: 啊。
0: 你反正你两件事至少能保一个嘛。你不要担心，你说你抹不了护手霜，但是你好在你一路绿灯啊，对吧？
5: 明白。
0: 再比如，你要是想让外卖送的快一点，那你就利用这个 bug， 你在这个时候你去洗个澡，当你刚脱下衣服，水龙头刚淋了你的那个水，把那个头发刚淋湿了，就那一刻，外边敲门了，
5: 外卖小哥到了，
0: 这个时候电话也给你打过来了，再比如公司打印机又卡纸了，你在这干等着，它怎么也不会好，但你这个时候要是喊行政过来给你修一下，开始运作了，
5: 他自己就好了。
0: 对，人来过来说，这不好人的吗？
5: 在咱们经常遇到，就是比如说办公室里边，
0: 对，
5: 当然我们电脑不是说经常坏，我们指的是比如说有的时候需要干嘛，那个用不了了，卡了
0: ，
5: 我们找老师过来给我们修一下吧。一过来一看，好了，
0: 是，
5: 我们只能很尴尬的跟人说，可能他怕您。每次都是这个
0: 啊，对，
5: 每次
0: 啊，还有网友分享的说，家里本来有5把钥匙，已经丢了4把了，死活找不着，那就找这个师傅配钥匙吧，牺牲一点钱，这事儿解决了。现在一共5把了，错，一共9把，因为你之前找不到那4把，在你不经意间他陆续登场。有一天你突然换了条裤子穿，发现裤子兜里边有1把。
5: 这个很简单，我觉得是不是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时候，它不下雨，但是一

0: 洗车就下雨，应该也是同样道理吧？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下洗车必下雨。
1: 还有就是，嗯，下雨跟带雨伞这件事情的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对，我也是。
1: 你带雨伞，它不下雨。
0: 哦，
1: 你某天突然忘了带伞了，它准下雨。
0: 这一定是有什么科学规律吧？这个，哇，还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哎，你看芊芊就说了，对对对，我现在上下班开车想给你们留条言太难了，这边又绿灯了。那你这言是咋留的？注意安全，
0: 还是安全第一啊！
1: 哎。这个扣说了，去按电梯经常是按的前一秒电梯就走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大家来说说吧，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0: 是。
1: 除了洗车必下雨这件事，
0: 对，
1: 我不提了。
0: 你有发现过世界的其他 bug 吗？
1: 哎，
0: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啊。
1: 嗯。
0: 来自林俊杰，交换余生。

0: 发现自己的那个快递。
1: 嗯，后来他又补了一条一个情况，说好多 ETC 口总是自己走的，说这个 ETC 口最慢啊，就意思就是说，
0: 对，
1: 自己走的这个 ETC 口好像比较慢，就跟排队一样，
0: 排队是的，
1: 是吧？差不多。
0: 我怎么感觉这话题咱们之前聊过呀？我记得有一次咱们好像说来着，说到什么，好像也就是在超市里边经常自己排条队，总是走的最慢。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虚晃他一下，
1: 对，
0: 就是你要来这边对，不，我要来这边。来这不，我回了这边。
1: 不烦了，说这个真的很玄学。说每次开车想发个信息就一路绿灯，有的时候着急去哪儿就一路红灯。
0: 哦，确实是这样。
1: 我想到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你站在路边，你想打车，你叫了个网约车
0: 啊。
1: 这网约车久等不来，
0: 嗯，
1: 这时候你面前的空车唰唰唰唰唰一辆辆的来，
0: 一辆一辆，对，啊，还真的是这样。
1: 就当你想打空车的时候，没有一辆空车，好，那我叫一个网约车吧。你叫这个网约车等的时候，唰唰唰唰，空车都来了，就这种。
0: 还艾格说在餐馆吃饭，最后一个菜迟迟不上，然后我们说最后那个菜我不要了，买单。这个时候菜端上来了。
1: 太好
0: 了，真是，
1: 是吧？冬天说还有看比赛的时候，我一看就输分，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最后我干脆不看了，结果赢了。
0: 我经常这样，
1: 是吧？
0: 我经常这样。还有 W H A O， 他说在车上等人，一直不熄火，就一直等，刚熄火，等的人就到了。我感觉这像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可能这司机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情况啊，
1: 是啊。
0: 这个大家就是共鸣还挺深的，能够从大家留言的这个频率上能看得出来。陈聪这不说吗？黄金我一买啊，一卖它就涨了啊、不管方方面面的事儿，好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又赶上这个事儿？
1: 怎么都那么寸呢？
0: 怎么那么麻烦呢？大家可以来说说，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卡世界的 bug。
1: 对，
0: 除了洗车必下雨，你还遇到过哪些类似的时刻？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10: 还不错。
9: 音乐
10: ，Let's
9: go，Let's
10: go。
11: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下班课了，我是思达，我们是
11: 大橙子。

0: 今天聊到的是关于生活当中那些经常会遇到的，比如一洗车必下雨之类的一些事儿，还有哪些你遇到过？比如说你自己所在的这个队伍永远都是走了最慢的那一个。
1: 嗯。
0: 之前还有朋友说，等公交车等半天不来。
1: 对。
0: 结果这，啊，就是 smoke 了
1: ，smoke 了，没
0: 两口
1: 啊，
0: 他就
1: 来
0: 了，以至于同学说公交车不来，你就 smoke 一下。
1: 陈聪说了，买东西想不起来还有啥缺，还缺的，
0: 还缺什么？
1: 说下完单就想起来了。
0: 哦，还真是，我经常就是补，盒马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就是它可以，就是你在多少5分钟之内，你可以再补什么，他一起给你送，就他需要选东西，他会有一个时间点。
1: 哦，SL 又补呢。你怎么遇到这么多情况啊 ？SL， 他说在银行或者其他地方排队办理业务的时候，每次都会发现自己的那个业务就是最快的，很快就办完，但不知道为何别人的业务总要很长时间。哦，年轻人说很快就办完了。
0: 我知道他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他等要等很久，前面的人总办不完，但是自己办就很快就结束了。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啊。各位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还有就看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的一个，就是很多东西，比如说七夕也好啊，这个端午也好啊，或者说是过年也好啊，我们有什么优惠活动的时候大家不买，我们卖完了之后过段时间之后来微信后台
1: 来
0: 问，这个是真的啊，
1: 对，
0: 朋友们是真的，绝对不是我们俩在这自说自话的。我们经常反反复复遇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问说，大橙子乐商城的那个东西我怎么找不着了，前几天你们说的，我们就想，我们当时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呢？因为确实当时说的时候也跟你们说了，就这两天，我之前跟小圆我们两个去韩国去溯源，带什么东西，当时也是在群里啊，在我们的直播里也说，就这两天，我们回去之后这针就没了，回来之后在视频直播间也问，微信后台也问，子琛小圆那个东西还有没有，能不能再我们还得再过去一次，
1: 没有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什么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对 对
0: 有需要的自己的或者说家里人用得着的，你又可以来买一买。
1: 是，
0: 今天给各位说的这个呢，绝对是家里边对于睡眠不太好的朋友们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我的同事还有我爸我都会用过的这个东西，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亲切地称它为是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一盒是79块钱，今天是三盒装，乐商城的特惠89块钱起。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是的，家里边要是有睡眠不好的人真的可以尝试尝试。
0: 是的，
1: 因为这一款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在里面，比如说有什么酸枣仁，这个人家不是随便往里面放的，人家是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的。
0: 是的，
1: 还有人参真正能够做到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是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呢又可以补益心脾，茯苓跟百合放在里头又可以健脾清心。
0: 是，
1: 而且它用的是高浓缩工艺，所以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这30毫升的一个小睡袋这个原浆当中。
0: 是，
1: 所以它每一袋就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而且大家放心，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0: 是的，是那种非常温和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非常舒服，第二天也是神清气爽，没有任何的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容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用这个来试一试啊。平时一盒是79，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起，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
1: 是的，周一美食日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安井红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咱买回去之后家里边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咱放锅里边稍微扒拉扒拉就能上桌了。
0: 是的，
1: 处理得很干净，帮您提前的去了虾头，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所以吃起来贼省事儿。家里边拌个龙虾尾面啊，或者是拿那个汤汁弄个龙虾饭了，分分钟的事儿。今年的这个夏天您就是家里的大厨啊。69.9块，今天到手的是整整6盒，有麻辣的有蒜香的两种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咯。
0: 是的，这一周我们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元还会再减77块钱，折扣叠加，今天起呢也有7.7块到77元的秒杀福利，您可以来抢一抢，回复给力就可以。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生活当中那些一洗车就下雨，类似于一些这样的事儿。
2: 网友说了，我发现了世界的 bug
0: 啊！我等会儿说完，我觉得也没问题。一下雨就洗车和一洗车就下雨，它是一回事儿，是吧？
2: 对啊，对啊。
0: 啊，想问，你接着说。
2: 一洗车就下雨。
0: 对
2: 对。然后呢，一拿伞它就不下雨。哎。一忘带伞准下雨。
0: 还真是。嗯。
2: 你看啊，这位朋友说了，真是。路哎，这刚才跟我说的一样嘛情况。他说火腿猪说了，说路上没有空车，手机叫网约车之后立马出现了好几辆空车。
0: 对，
2: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
2: 对，
0: 想打车的时候就怎么也打不着，叫半天网约车等着了之后他就总来空车了。
2: 对，
0: 嗯，还有包说怎么来看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
2: 是，
0: 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啊。
2: 对，
0: 接下来猜猜歌。
2: 嗯，
0: 马上在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
2: 嗯，
0: 这四行呢，第一行是乌西呢佛伊乌日的之，
2: 哎，第二行西呢的伊波波乌波乌，
0: 嗯，好长啊。
2: 嗯，
0: 第一行是乌西呢，是我想你吗？
2: 不是。
0: 乌西呢，是我什么你吗？
2: 是。
0: 哦，
2: 你再看第三行，第三行还是乌西呢佛。后面是的一的波了，
0: 也就是说第一行和第三行的
2: 前面是一样，
0: 四个声母是一样的，前四个字是一样
2: 的。对，
0: 我什么你飞，
2: 哎，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我所以说是飞，我什么你飞，
2: 对，
0: 什么什么的追，
2: 哎，漂亮，
0: 我向你飞，
2: 哎。你难道还没猜出来？哎，
0: 我知道那首歌了，
2: 我撤回漂亮这个，
0: 我知道是那首歌了，但是我突然就忘了第一句字是什么。啊，我向你飞，温柔的追，是这个吗？
2: 对啊，雨啊。
0: 我这么快我猜出来了。
2: 对啊，你还觉得它长吗？
0: 哦，我向你飞，
2: 雨温柔的追，
0: 雨啊。
2: 嗯，
0: 就是那个河的那个雨吗？
2: 下雨什么河的那个，
0: 哦，下雨的雨。啊，这几个字吗？
2: 啊，哦，
0: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是这样吗？嗯，
2: 对啊，
0: 下雨的雨。
2: 对啊，它叫雨蝶啊。
0: 哦，不是当啊。我想半天当。哦，雨蝶，对对对对对。
2: 你听串台了吧？还当呢，还。
0: 听一下百年珠峰发过来的语音啊。
3: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0: 好听，
2: 嗯，
0: 厉害，
2: 嗯，
0: 嘉业听一下。
3: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2: 好家伙，
0: 你飞，
2: 嘉业今天又唱出了自己个人的风格。
0: 听一下小薇。
4: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
0: 哇，
2: 薇姐又是很完整，
0: 真厉害，
2: 对，
0: 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2: 对，
0: 感觉到薇姐的舒适区了。听一下胡高峰发过来的。
5: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0: 哦，好听，挺温柔的。
2: 嗯，是。
0: 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尔康。
2: 必须听听。
0: 应该唱得很对味儿吧，听一下。
5: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0: 哎，
2: 嗯，
0: 好听。
2: 嗯，
0: 还有风之。
6: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
0: 哎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佳男歌手， 小薇是今天最佳女歌手，唱都很好，大家都唱都很好，欢迎大家多来参与啊！
2: 是是，既然让大家唱雨蝶了，那咱们就来听一首当吧。

0: 艾伦知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
0: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今天在抖音上还有朋友问我们说，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还有没有其他的团儿？跟大家说，因为现在暑假呢也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月，而且十天又过去了，
3: 是啊，
2: 最后的20天时间了，所以说大家还想抓住这个机会弥补这假期还没出去玩的遗憾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这是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哈尔滨到伊春纯玩双飞六日游，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的时间从哈尔滨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非常凉快，而且确实这剩的时间，暑假剩的时间不多了，各位抓住机会，您直接回复暑假就可以，因为有朋友回复伊春的，回复哈尔滨的，回复小兴安岭的，回复暑假，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
3: 我们总结了一下这趟行程有这么几个亮点啊，首先就是够凉快，这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富氧离子这儿真是管够，孩子课本里边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会儿真真切切的走一遍体验到了。第二点呢就是够爽，说在伊春啊，主持人和严雪老师给大家带队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在这儿真当一回小林业工人，
2: 是，
3: 然后转身呢钻进这个凉爽的森林里边去采片树叶呢拿回来做标本，在森林里边还可以寻宝，手持任务卡去找这个松果啦，认树皮呀，还有在这蜂场啊还可以亲手摇蜜，在露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哎，木耳大棚还能随便去摘木耳，才知道这碗里的木耳这菜原来到底是长这个样的，
2: 是的，
3: 晚上营地 BBQ 篝火晚会，星空下咱们撒欢，
2: 地方听着就很美，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出发在路上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直在路上从哈尔滨到伊春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行程，非常棒，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一次很好的开阔眼界的机会，因为我们是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一起看卫星，给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期余额的确不多了啊，可以抓住机会，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51或者是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还是感觉夏天这就过完了呀、哦、不，气候上肯定没过完，但是立秋已经到了。
1: 对，
0: 前两天立秋之后感觉这反正暑假现在也的确剩的时间不多了、嗯、大家可以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想趁着接下来的20天带着孩子一家人一块安排一次不一样的旅行的话，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啊、嗯、不过天热呢，有的时候的确晚上容易睡眠不好，睡眠敏感，容易醒，不容易入睡，第二天身体特别的疲惫，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给大家来推荐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换一个名字我们也叫它可以喝的小睡袋，平时一盒是79块钱，今天三盒装，乐上城特惠89块钱起。
1: 是的，家里有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款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嗯、传统的草本融入到现代萃取工艺里面，里面凝聚有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这是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还有人参，它是可以补气益神的，枸杞跟黑枸杞也是滋阴养血，还有桑葚和龙眼肉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在里面又可以健脾清心，而且它用的是高浓缩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这30毫升的一袋原浆当中，所以每一袋我们喝下去、嗯、相当于喝了一杯液态安神汤一样，而且大家您放心啊，里面是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
0: 是的，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容易醒，包括这个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您可以试一试，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安井红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微波炉加热3-5分钟就可以，或者说是炒炒就可以上桌，69块9到手是整整6盒麻辣蒜香的，您可以任选，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另外提醒大家啊，本周我们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大家可以闭眼入啊，满777再减77块钱，折扣呢是叠加的，今天起更有7.7元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嗯、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 OK 喽。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主持人陆坤继续陪伴您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即将开始，考生可以在8月20号到20号。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无都府中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

0: 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

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

识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书中四史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

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

待嘲笑之声消失，待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

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

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

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

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

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却脚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轼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小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衣轻，点点猩红小。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起，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

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

同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

0: 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去跟我们保持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早上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河北啊，高温退场，早上出来感觉还是挺凉快的，而未来几天河北都将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河北省气象台呢昨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是的，
1: 会有大暴雨到来了。预计呢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这一整天的时间呢，保定还有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呢可以达到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而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各位要注意防范。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今天题目这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很喜欢看的暑假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角色啊。
1: 没错，
0: 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三张图片了，
1: 分别是三个非常经典的男性角色，而且这三部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属于是古装的武侠剧。
0: 是的，
1: 而且都不是真实的史实改编的，而是武侠小说改编的。这三部剧呢非常的经典，然后呢这三个角色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是谁。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三个图片其中有两个图片都是同一部剧当中的，
0: 对，前两张一看就是啊，这是出自同一部剧，这是90年代，我大概九十年代末我记得那一版啊，因为后来又翻拍了其他的新的版本，但这个版本还属于比较经典的啊，
1: 比较早的那一版本了，所以您看能不能猜出来这人物是谁，然后同时啊您也可以跟我们的附带说一说这个人物在这个里面既然是武侠小说，他们有什么样的武艺啊。
0: 我最崇拜的是第二张图，就是他当时会一个很神奇的武功，
1: 四个字儿，
0: 对，
1: 特别神是吧？感觉非常轻巧，然后就能胜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0: 而且他还是那种不是说从小就练武的那种，就无意间学会了，就很让人羡慕啊。
1: 对，
0: 大家来看一看，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种武侠剧，哎呀，你觉得这些人物都有绝世武功，真太厉害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点进来看一看这三个角色，您是不是还记得？包括他们当时都身怀哪些绝技呢？只猜到答案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啊，就可以自动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7点03分，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听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的算力扩容。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常态化整治价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0: 再来看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日前在北京开幕，此次大会共有千余名的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
1: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85亿元，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每亿元的票房收入就可以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今年以来呢，电影全产业链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
0: 再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1: 近日，费大厨全国小丑肉大王凭借视频评出，引发了关注。随后呢，多个门店宣传语已经撤下了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丑肉大王的这个称号，更换为了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
0: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最近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且如果想看完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元。那景区工作人员回复，特窟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是按每个窟收费，游客可以按需购买。
1: 近日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了智驾模式，双手直接脱离方向盘玩起了手机，被警方用无人机抓拍到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驾驶系统它只是辅助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要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你这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最终呢，对这名男子的违法行为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
0: 再来关注两条和 AI 有关的消息。最近浙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所谓的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1: 那近日呢，有消息称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 AI 帮写与 AI 点评这两项能力，腾讯客服回应了，目前的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仍在逐步开放当中。
0: 继续来关注几条和车有关的消息。根据乘联会秘书长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是13万辆，这个数字同比暴跌了55%。
1: 路虎卫士110HSE 这个车型正式推出了限时官方降价，这本来是路虎的一个百万级的高端越野车型，起售价呢是直降17万，目前呢已经降到了72.8万元，这也标志着传统豪华硬派越野在国产新能源的围剿之下，终于是放下了身段。
0: 再来看最近张雪机车宣布成立小车手培育专项基金，每年要捐赠100万，定向资助11到16岁的中国青少年摩托车手，每人每年可以获得10万到30万元，首批计划资助5到10人。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防卫省被曝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由于大量项目没有标明具体的金额，最终预算呢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足协近日调查涉及韩国足协性贿赂的日本裁判。那据了解呢，韩国足协曾经向外国的裁判停供性服务，日本足协计划稍后会公布调查结果。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人物方面的消息。来看中国品牌青年500强榜单近日揭晓，孙颖莎、马龙、樊振东、王楚钦等多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集体上榜。那其中孙颖莎以965.87的品牌指数高居第三，成为前10名当中唯一一位现役运动员。
1: 再来关注到演员沈腾，截止到8月9号的晚上，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和预售票房突破了1亿元，并且呢在持续的走高，这个票房引发了市场的关注。而且昨天一早的 A 股影视板块大幅高开，迎来了《欢迎来龙餐馆》的出品方北京文化直接就涨停了这个电影的这个火爆带动了投资方的股票也是上涨了。根据平台数据呢，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15亿，位居中国演员主演 电影的票房之首啊。
0: 因为这部电影啊是披着喜剧的外壳，而讲述的呢却是反战题材的内容，因此周杰伦的一首歌《止战之殇》也被多位观众称为和影片反战主题非常契合的一首歌，形容其为很适合龙餐馆的一首歌，不少人在观影后回家路上单曲循环着这首歌。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这个毒妇，真要杀了你。
0: 你看这古代的宫斗剧啊，你像什么《甄嬛传》呐、《延禧攻略》呀、《步步惊心》啥的，十个里边九个都是在清朝。那么清朝的妃子每天的任务就是宫斗吗？比如华妃娘娘的，
3: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0: 实际上的华妃娘娘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她就得起来梳妆打扮了。之后啊，妃子们就得去找太后和皇后请安，打卡上班。如果遇到领导来了兴致，
4: 今天我简单说几句。
0: 等领导发完言，可能就到中午了，这时候妃子们才有了干饭的自由。吃完饭呀，妃子们就可以回去补觉，或者是找闺蜜聊聊八卦。但由于平常

0: 在后宫实在无聊，妃子们也会研究各种好玩的东西，像打牌、踢毽子、听戏、绣花、赏花等等。比如咱们平常说的甄嬛，也就是甄萱，她的爱好可不是宫斗，而是打麻将。到了下午5点，妃子们就要去找太后、皇后打卡下班，之后啊，就是个人活动的时间了。这就是清朝妃子们的一天，重复且单一。至于影视剧中的勾心斗角，虽然说可能存在，但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很经典的武侠剧里面的三位角色啊，都是属于有着盖世神功的那种。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就是看他们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崇拜啊？
1: 对，
0: 希望自己也能够掌握这样的武功。
1: 小时候都会有武侠梦啊，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今天猜的这三个图片里面的三个角色呢，都是在这个剧当中不能说是主角，应该说是配角，但是他们呢都占有非常重的戏份，而且这三个版本的角色其实都非常的经典，塑造的非常的好。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去打卡留言。然后我发现今天这个题啊，它是有人群划分的，我估计啊，就是怎么说呢，爱看武侠小说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0: 是的。
1: 但是有不少朋友刚刚，你就比如说哲爱丹这位朋友就说了，我都看过，但是我真说不出名字来。还有人说我就打个卡吧，这三个人物我都不认识，都说不上名来。
0: 没毛病，只要你打卡，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1: 但是你看熟的人就特熟，是吧？不熟的人可能确实有印象，但是呢确实叫不上名字来。
0: 但是真是有研究这武侠小说武侠神功的朋友啊，你看手机尾号7583这朋友不光把题都打出来了，他把每个人都会什么武功都打出来了。他说我来提示一下吧，第一个人的武功绝学是北冥神功，说第二个人他的武功绝学是六脉神剑。
1: 对，
0: 我记得他当时还会一招叫做
1: 凌波微步。
0: 对，我记得当时看那一版是 TVB 那一版啊。
1: 对，
0: 哎呦太经典了，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本来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武功，就是这个机缘巧合之下就学会了一些，属于那种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那种，就非要教会他，
1: 关键他自己还特别不乐意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他那武功吧，反正时灵时不灵的，然后他那凌波微步当时觉得太厉害了，好像是一种轻功，就跑得特别快，包括在水面上也是，就是感觉他轻轻的踩两步就过去了。
1: 还有朋友答题说前两个我都知道是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角色吧，然后第三个应该是绝代双骄里面谢霆锋演的角色。谢霆锋您答对了，这演员确实是谢霆锋，但是这个剧他可不是绝代双骄哦。
0: 是有点关系，就是更早一个地点，我记得当时是有一部叫绝代双骄，
1: 是
0: 林志颖和苏有朋演的，也是这两个角色，
1: 也是那个年代的。
0: 对，后来就谢霆锋这一部是其实是做了很大的改编吧，内容上
1: 对，
0: 就是关系不大了，但是基本上还是这几个角色。
1: 对对，他和另外一个也是挺有名的一个演员，一起演的，眼睛大大的，
0: 是
1: 那个人叫他叫然后他们两个拍这版本呢，我觉得这个戏份就比较现代化，就对话呀，
0: 对
1: 桥段呢、人和人之间沟通什么，就感觉而挺现代的。
0: 是不知道您是不是猜出来了，这是哪几个角色啊？这都是经典的武侠剧。

0: 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赢得黄金小马，有机会啦。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日前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的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为秋粮再获丰收奠定了基础。
0: 再来看，近日省水利厅发布了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公报显示再生水等非常规水的供水量稳步攀升。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了40个场景，构建起与石家庄湾里庙商圈还有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
0: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即将开始，考生可以在8月20号到27号办理省际转出，9月7号到8号进行转出查询。
1: 关注两组数据，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市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为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
0: 再来看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唐山港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44556万吨，同比增长2.77%。那多年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全球沿海港口第二。
1: 秦皇岛市数据与政务服务局现在面向社会聘任政务服务监督员30人，昨天起到8月14号期间的都可以报名，详询秦皇岛市行政审批局官网。
0: 再来看旅游方面，日前经国务院批复，文旅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
1: 近日在河北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一位乘坐轿子的游客因为长相神似西游记当中的干娘而走红，那些老太太啊挺逗的，景区内的一些 NPC 的小妖啊，这些扮演者们也是巡山途中遇到了这位坐在轿子上的游客，白发老太太，然后立刻还上前请安啊，现场就演了起来，场面也是十分有趣。
0: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第四届全国高校魔术社团联盟交流展演近日举办，由河北省杂技家协会魔术艺术委员会、河北省高校魔术社团联盟推荐的魔术节目《花间伞》成功入围了本次交流展演。
1: 正在三伏天，冰棒啊、冰镇饮料成了很多小朋友的消暑标配，因为贪凉吃冷饮而诱发的呼吸道疾病的患儿在近期也同样明显增多了，提醒家长们啊，夏天给孩子喝冷饮，一天最多就一瓶，冰棒一周不要超过2根，而且选小份的，牛奶基底为主的更为健康。
0: 到了夏天啊，不光是吃上要注意啊，平时大家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上也是这样，会出汗啊、出油啊，哎，就觉得脸上你可能早上精心护理了没多长时间，还没到中午呢，这脸就出油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每天啊，这洗脸也要有仪式感。今天给您带来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正装，原价520，今天啊，大家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享受折上折，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了。
1: 一大锅。其实我们很多主播自己用的一直就是这一款洗面奶，最大的感觉就是洗得很干净，每次洗完之后呢，都会觉得特别的，就是皮肤也不拔干，毛孔好像在自由呼吸一般。而且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啊，这个山茶花洗面奶的复购率很高，不仅上脸舒服，洗完不紧绷，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一大特点，很清新的山茶花味，用量非常省，您只需要用差不多一个指甲盖的量，揉揉搓搓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能打出绵密泡沫，棉花糖一样软软的，洗在脸上特别特别的治愈，山茶花的香味呢，也是让整个人好像在做一次香氛的疗愈一样。而且我们讲，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让我们更加惊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山茶花洗面奶啊，大牌就是大牌，它有修护功能，帮助你的皮肤锁住水分，洗脸的同时抵御污染，强韧肌肤屏障，所以它不愧是断货王啊！
0: 哎，这东西是挺好的。 但是价格也挺贵啊，这洗面奶官网要卖到500多。但是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叠加七夕优惠，150毫升特别大一管的正装，到手只要168.6元，超大一管，买一次能够用一年。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你这个东西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一个洁面神器啊。
1: 好的皮肤状态呢，我们也可以定格在镜头当中，用照片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还可以锁定明星同款家庭肖像全国巡拍的名额。然后呢，这个团队啊是给很多明星杂志拍过封面的御用团队，拍的真的非常不错，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您自己的原生美貌啊，跟一些影楼拍出那种流水线的是不一样的，拍出来是自然高级又很有辨识度，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全程我们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就帮您轻松解锁明星级别的拍摄体验。而且这次他这个拍摄地，因为他是全国巡拍嘛，每到一个地儿他就找一个地方搭一个棚然后去拍，这次这个棚他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主持人日常工作的楼，我们来进行拍摄，给您拍摄拍美照的同时，可能还有机会偶遇到你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哦。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听友有一个专享礼遇，一家三口，这次是每人两套服装，两套妆造，两张专属精修大片，这一套下来只要1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啊，赶紧来下单，名额有限，抓紧锁定名额。
0: 是的，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啊，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七夕的活动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更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

0: 百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冲
0: 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是武侠专场啊，小的时候都会特别喜欢看金庸武侠剧啊等等这些啊，而且呢拍了很多的经典的影视作品。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找了一些啊，而且是里面的经典角色，但是年代比较久远了啊，不知道您是否还能认识他们。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今天这三位男主角或者说男配角吧，这三位男性角色啊，您是不是能叫出他们在剧中那个名字呢？
1: 对，他们饰演的什么角色，包括说他们在剧中有什么样的精彩的一些演绎一些台词啊，包括他们作为武侠是吧，有什么绝世武功。
0: 刚才好多朋友把他们的武功都说出来了
1: 都能记得这武功特别清楚，小时候看这个剧自己都想象着自己要是武侠是吧，模仿他们的一招一式。
0: 对，就小的时候小孩之间闹着玩也经常是我给你个降龙十八掌什么的，就
1: 小时候我们国家就是今天你要扮演谁啊，我要扮演乔峰，好那我就扮演谁谁啊然后就开始演了。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武侠迷一定难不住啊。
0: 是的，
1: 当然也有朋友呢说不看武侠剧的会觉得有点难，说哦我这个见过这个人，但是我记不清他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了。
0: 嗯，
1: 你看尾号是6352这位朋友，一看就等了很久，他说我是武侠迷，终于到了武侠专题了。
0: 嗯，
1: 小时候的经典每天坚持打卡，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幸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还有朋友在答题说到的是第二个角色，说哎我觉得这一版本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0: 哎，
1: 对，当时其实这个剧啊就是第一题和第二题其实是同一部剧，同一部，但是这部剧啊这个版本其实有很多版本，这个版本属于比较早的，
0: 是的，
1: 90年代版本的，九几年的。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记得咱们小时候看的但比较多的是这个剧
0: 啊，对，
1: 零几年后来又出了一版，
0: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说九几年这个版本的相当的经典，
0: 是
1: 里面的很多的角色，包括台词，当时那个 TVB 那种配音
0: 是
1: 吧，你感觉都历历在目啊。还有朋友在说的答题说是第三个角色，说第三个角色当年的时候呢，看他跟那个应该是张卫健，另外一个角色是张卫健。
0: 是的。

0: 寺的小和尚机缘巧合得到了绝世武功，可以说他一生的命运是跌宕起伏的，从一个很懵懂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当上了西夏驸马，
1: 是想不到的结局、
0: 也是这个金庸武侠剧里面的我觉得很经典的一个人物哈，也身怀着一些这个绝世武功、然后第二个呢也比较传奇，第二个我很喜欢这种角色，就是温润如玉的那种谦谦君子，就是他是那种很儒雅的那么一个
1: 杏花喜欢
0: 形象，
1: 白衣少年的形象，
0: 是白衣少年，而且呢他也不爱练武功，然后又很顽皮，但是呢就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吃，无意间又学会了很多绝世武功，什么凌波微步啊、六脉神剑啊等等啊。
1: 有一年我记得当时去那个云南，去大理古城、到大理古城那个牌匾的那个古城的那个下面，我就在盯着，我就想起了这个角色，我说当年他是不是在这里守护着他的一方国土，
0: 他当时是什么大理国世子是吧，
1: 对对对，大理国嘛，就从这儿知道的啊、然后第三个角色提示一下吧，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哈，这个角色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不老男神的一个演员，然后他在这个剧中呢也是白衣翩翩，武功高强，一母双生，他有一个和他性格截然相反的一个
0: 亲兄弟，
1: 对、两个人在这个剧里面是相爱相杀，
0: 对
1: 啊，您还看看这个剧照、你看他的发型，你看他的发型是不是就一下能回忆起来了，
0: 怎么能看到这三张图，怎么样来答题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就可以来看图，来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我们每天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接到了神秘之电呢。
2: 哦，你好麦迪、一听就是您的声音。
1: 哎 hello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送出黄金小马。
2: 哇，不敢相信，因为我是不是每天参加咱们的活动，但是已经持续着就是好长小长时间了。
1: 恭喜你啊，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2: 我是保定的，然后现在我是在北京上班。
1: 哦，在北京上班。
2: 每周也是跑通勤回去。因为我也是今年刚来北京，然后之前呢就是在保定本地带孩子嘛，然后今年我父母帮我来看孩子，然后我也能出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嘛。我是做医疗行业的，是医生，就是平常也有夜班什么的。
1: 明白。
2: 然后下个夜班有的时候就直接买票就回去了，反正平常感觉也挺幸福的，反正这么跑最起码家里有父母能给看着孩子，然后有一个这个后盾嘛，支持我。
1: 双城记啊、本来医生这工作就挺辛苦的。
2: 对，确实是。然后平常也就是我每天早晨的时候就是听咱们的河北音乐广播，我都是骑自行车，然后公交地铁、就是音乐广播陪伴着我。
1: 哎呀，家乡的广播陪着你。
2: 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孩子啊，然后带着一家人可以参加咱们每年都有那个旅游嘛。对，因为我老家是长白山，是那个吉林那边的嘛，今年我就听说咱们有长白山那个旅游，我就想跟着来着，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嘛，然后就没有报名成功、希望下次吧。对，接下来然后就是咱们七夕活动了，多关注着点，多买点东西吧。
1: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您贵姓啊？
2: 我姓刘。
1: 对，
2: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谢谢您。
1: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然后希望您工作顺利。
0: 恭喜刘女士，哎呀，你说我们的奖品就得送给我们这么热情的听众，多好啊，而且你看平时对于各项活动都特别的支持啊，
1: 对，
0: 特别感谢，也恭喜您啊，中得我们这份幸运的黄金小马。
1: 没错，像大家如果也想像刚刚这位听众一样接到我们的幸运来电，然后获得黄金小马来分享您的惊喜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像他一样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按照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留言了，甭管答对答错哈，咱们都可以来答题留言，
0: 是的，
1: 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而且今天还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尤其我觉得是很多80后很喜欢的，武侠主题，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就是金庸武侠主题，这三部里面有两部都是来自于金庸的这一部经典的 武侠小说而改编出来的电视剧，
0: 就是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而且他们在里面还是就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嘛，当时不是大哥、
1: 哦、还真是
0: 是吧、哦、什么二哥三弟嘛，这我们今天猜的是二哥和三弟
1: 啊，对
0: 对，
1: 武林高手啊，在一起惺惺相惜，
0: 对，
1: 而且
0: 动不动就拜把子
1: 今天来猜一猜吧，一起共同回忆一下当年我们爱看的这些经典的武侠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这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就身边的天气啊。最近大家的朋友圈或者是新闻，是不是被一只所谓的白海豚刷屏了？不是海洋馆里面的白海豚，而是直径上千公里，每秒风速52米，能把货车吹翻的那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西北太平洋上撒野，名字温柔的像在撒娇，但是实力凶残的像在拆家。所以今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白海豚啊，因为它也会即将影响到河北了。
1: 是的，其实呢，白海豚也包括像我们经常遇到的像什么这个巴威、什么玉兔、山竹等等这些台风的名字，早在1997年就定好了。那一年呢，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在香港开了个会，然后呢，当时是一共有一个140个名字的花名册，按顺序循环使用，决定年复一年。所以白海豚呢，不是今年诞生的，它是在这个名单里面排了20多年队，轮到的第13号台风，今年是自动上岗了。而这个名字啊，它来自中国香港，它指的不是普通海豚，而是生活在香港以及珠江口水域当中的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有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台风的名字听起来都这么人畜无害呢？什么玉兔啊、山竹啊？其实因为台风命名的初衷就是降低公众的心理恐惧。你说如果说叫一个什么恶魔或者毁灭者台风，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
0: 台风还没来就把大家吓坏了。
1: 对对对，会抬高大家的心理恐惧。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台风的名字啊，越猛的台风就越狠。
0: 哎，之前说到的这玉兔哈，这个也是嫦娥怀里的兔子。2018年的时候以超强台风之姿重创菲律宾。山竹也是，当时风力17级，白海豚呢，这个中心风力有16级。这次白海豚大家知道啊，这个台风是登陆到浙江啊、上海一带，但是它也会即将影响河北，因为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啊，然后未来3天呢，华东等地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那咱们河北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到的是预计11号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都会在100毫米以上。那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的降水量会达到150到350毫米啊，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个时间呢，就是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也就今明这2天会比较集中。
1: 山区以及浅山区提示大家，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有积水的风险。所以今天、明天、后天啊，未来这3天的时间，提醒大家有雨、有大雨，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和大家保持实时的关注。

0: 虽然说大风吹又迎来降雨天气，但是现在我还正值在伏天当中，这天气其实还是比较炎热的，整体来说还是夏天的
1: 高温高湿，
0: 对夏天的感觉，高温高湿的天气状态呢，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的就是多油敏感，是吧？夏天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啥时候都油油亮亮的，因为啥呢？出油很快，一切皮肤的护肤基础就是把脸先洗干净，把这油先给弄干净了，毛孔先让它能够呼吸了，再来用那些比较贵的护肤品，那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所以洗脸一定要洗好。今天呢，给您带来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为什么再来推荐呢？因为卖得好，很多朋友呢也都需要，我们就再来上一波。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今天是150毫升一大管正装，原价520块钱这一大管，今天我们这不七夕特惠嘛，给大家带来一波优惠啊！羊毛必须要薅，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叠加七夕活动，今天享受折上折，一大管只要168.6块就可以拥有了。
1: 是的，这个洗面奶，我觉得所有的洗面奶，大家对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得洗得干净啊。这个洗面奶就是你洗完之后，你感觉你全脸所有的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就是洗得很干净，但是它又不会紧绷。洗完之后你脸上依然觉得很舒服，而且那个味道啊，洗脸的过程是一种享受，淡淡的山茶花香，用量还特别省，你挤出一个黄豆粒儿大就够用了，哎，然后呢轻轻松松的双手一搓，绵密的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的软绵轻盈，然后往脸上揉一揉搓一搓，这个过程就像在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而且它还有修护的功效啊，它会帮助你的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强韧肌肤，东西挺好，价格也不便宜，平时这一支洗面奶要卖到520啊，因为它150毫升，它也是大管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七夕的特惠，又有超值的福利，150毫升能用一年的这么一个正装，到手168.6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它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一个洗面奶。
0: 好的皮肤状态呢，我们也可以定格在镜头当中啊，用照片来去留住一家人的闪光时刻、温暖时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啊，各位您还可以锁定我们这一款这个家庭肖像拍照的套餐，锁定明星级别的全国巡拍名额。这个团队呢是给很多的明星拍杂志封面的御用团队、妆造团队，从妆造到拍摄都是主打放大您自己原生的美貌。这跟您平时去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影楼是吧，拍一些那种凹造型的那些固定的模板的照片写真是不一样的，它真的能够拍出每一个人不同的面貌来，不同的特色来，而且让您拍得很自然、很舒服啊，很自然。然后呢，捕捉抓拍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全程零推销，无强制价片，解锁明星级别的拍摄体验。而且这次他这个拍摄地点，因为他是全国巡拍嘛，他这个团队是走全国各个城市，到一地儿找一个地方搭一棚，然后呢他就拍上两三天。今天他就这一次哈、来到咱们河北，他的拍摄地儿就在河北广电大播室主持人日常工作楼来进行搭建拍摄。拍照片的同时，您还可能有机会偶遇到您心仪的主持人，就在我们单位哈，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听众呢还有一个专享的礼遇，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两套妆造，再加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这一套下来只要199，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来去抢名额。
1: 是的，乐商城我们也开始了七夕活动啊，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更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